败了战况，退役了身体。我生在牧民的家里，辽阔无边的草原是哺育我成长的摇篮，养育我的这片土地，当我身躯一样爱惜，沐浴我的那江河水，母亲的